0: 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不能吃蛋黄，否则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虽然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人体的胆固醇水平主要受肝脏合成和整体饮食结构的影响，而非单一食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以及卵磷脂等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对于少数胆固醇代谢异常或者患有严重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来说，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包括蛋黄。但健康人群每天食用1至2个鸡蛋是安全的，不必因担心胆固醇而完全不吃蛋黄。保持饮食平衡，控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才是预防胆固醇升高的关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一个人是怎么废掉的呢？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把大量时间花在游戏、网剧、小说、短视频这些能够迅速获取快感的事情上，假装是努力，持续是幻想，总是当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睡前给自己打鸡血，但是醒来还是老样子。低级的欲望放纵即可获得，而高级的要靠克制才能得到。慢慢的，你就会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支的核心是无为。世人对无为的理解很多，其中有一个角度是无为则无所不为。你要知道，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控制了你。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就是你的。大道至简，无欲则刚，无为则无所不为。

我相信不管多大，人一定要学会去表达爱意。一个人对你重要的话，你就要表现出来，记得对方的生日，抽时间一起吃饭见面，看新出的电影。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很久不联系见面还很亲密的关系，有的是躺在对方好友列表却越来越疏远的朋友。人的一生太短了，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重要的人身上，要学会表达爱意。

关于发信息这件事啊，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有人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没回，那一刻心下突然就明白了，除了手机不在身边之外，原来信息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全看心情，或者说看是谁的信息。可能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同理，所以不要太过执着于别人怎么样怎么做。当你永远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对他人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跟苛责。

比起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甘，沉默反而更好。假如你不懂我，那错的永远是我，连解释都多余。如果你见过大海，就不会在意池塘里的是非。感谢生活，有剥夺，也有馈赠。

0: 十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陈淑桦在24岁的时候发行了专辑《夕阳伴我归》，她凭借和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打败了当年的很多知名歌手，成功登上台湾地区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成为第24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年度最佳女歌手得奖人，受到万众瞩目。从童星时代就出发的她，一路顺遂，也凭借滚石时代的好作品，在很多人心中留下她的名字。

李荣浩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专辑制作人，2003年凭借专辑模特一口气入围金曲奖的五项大奖，并且斩获年度最佳新人奖，以黑马之姿加冕乐坛新人王，也渐渐进入歌迷的视线中。无论是调侃盲从、坚持自我的李白，教人勇敢去爱的野生动物，笑中带泪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年少轻狂的我们，总以为可以抵得过时间无情的冲刷，等到心明了然时，我们都已经被遗忘在别人的回忆里，沦为了沧桑的漫天飘扬的泡沫。纵使我们留得住短暂的繁华，也难以定格住芳华里的繁华流年。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愈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一直在想，当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和另外一个人站在彼此对面的街头，谁会先注意到谁，而谁又会先忘了谁呢？时过今年才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人彼此都站在了被遗忘的角落里，才知道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消磨殆尽那些唯美的瞬间。多少年后，即使我们认出彼此，记忆中的那个影子也早已模糊不堪。
1: 无论是一世或三世，

从快男荧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这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0: 12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不能吃蛋黄，否则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虽然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人体的胆固醇水平主要受肝脏合成和整体饮食结构的影响，而非单一食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以及卵磷脂等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对于少数胆固醇代谢异常或者患有严重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来说，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包括蛋黄。但健康人群每天食用1至2个鸡蛋是安全的，不必因担心胆固醇而完

全不吃蛋黄。保持饮食平衡，控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才是预防胆固醇升高的关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

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时光如水，物转星移，许多人和事都分道扬镳，不明下落。而缘分是一条神奇的河流，我们划着桨漂浮其中，朝着各自方向驶去。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道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蔡淳佳来讲，显然并不满足这种固化的定义。毕竟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只有在流动中不断成长成熟，才能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0: 周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1: 雨下在葱郁的荒野外，叛逆的乖孩子早熟识的危险乐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地

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间。

0: 怕。
1: 1988年，吴奇隆以小虎队中霹雳虎的帅气阳光形象出道，受尽年轻观众的万千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金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尽管于家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他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家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他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星辰的变换是时间的流逝，昼夜的变换是岁月的流逝，时间的变换是青春的流逝。人静静地看着，看着青春慢慢的流逝，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和不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4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都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曾经不经意偷去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视若无睹，但是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有些歌有些东西啊，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藏了好多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到它，可是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翻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从前的自己，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你永远不知道哪些人会在背后怎么样评价你。有的时候你又觉得世界大得很，失去缘分的两个人哪怕再亲密也没有办法再相见。但是被曲解、被遗忘，那都是从前的事，也是别人的事。在年轻的时候，无论爱恨，都请用力生活。我们继续听歌。

0: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1: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3: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可可。
1: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0: 渐渐的我们会发现，有话聊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本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待谁，维系一份关系或者情感从来都是两个人共同的事。保持必要的关心，保持共同前进，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两个人保持在同一个频率。如果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多闹心呢。所以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怎么叫有话聊？怎么样聊得来呢？我觉得你可以先找到自己的频率，再找到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
1: 风筝是天空的情人，穿过云层，留下清晰。

欢迎你回来，洋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自己选的路再泥泞，也要把它走完。或许泥泞的道路上也别有一番风景。所以未来路上，好好爱自己，好好珍惜自己。世界的一切并不完美，坦然去面对。青春的逝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也跟你分享最近的一些心情感悟。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乱时慢慢说，没话时那就别说。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

0: 16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汪峰的歌词是非常直面社会的，也更加直面现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其实呢，这也是摇滚的本质。汪峰的歌词画面感很强，用词也足够犀利，不遮掩，也不矫揉造作。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国荣不仅风靡香港乐坛，他在亚洲都很受欢迎。作为第一个打开了韩国唱片市场的粤语歌手，他保持着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记录，打破了只有欧美流行歌手垄断韩国外国乐坛的传统。

曾经以为岁月悠长，漫漫无期，可以由着性子挥洒时光，等到发现偶尔几根白发，才知道光阴易逝，青春难在。曾经温情的目光不离左右，温柔的叮咛也常在耳畔，而很多人却视若无睹，变得漠然，终究让爱成为了往事。悔恨呐，是换不回他转身的背影的，所以啊，不要想太多，珍惜当下身边的人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每天我们奔忙于都市街头，乡村阡陌，赶着去另一头讨生活，却忘了抬眼看天和远方，错过了日出和日落的壮观。正在开车的你，要不要暂时把车稍稍靠边，看一看这美丽的景色呢？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

0: 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不能吃蛋黄，否则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虽然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人体的胆固醇水平主要受肝脏合成和

0: 整体饮食结构的影响，而非单一食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以及卵磷脂等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对于少数胆固醇代谢异常或者患有严重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来说，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包括蛋黄。但健康人群每天食用1至2个鸡蛋是安全的，不必因担心胆固醇而完全不吃蛋黄。保持饮食平衡，控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才是预防胆固醇升高的关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你可玩笑嘞。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

0: 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

0: 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7: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6: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8: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6: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

0: 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4: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6: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9: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 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 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大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2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1: 厦门秦皇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我品尝过众

0: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它是原野生锈，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斜阳的喧嚣与自负。选自余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2: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由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她现在就获得这样一个储藏室了。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你千万不能为了某一个人而改变原则，破格迁就，也不要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或是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自私自利就是谨慎，糊涂胆大就等于幸福有了保障。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20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婚姻生活是否能幸福，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一对爱人婚前脾气磨得非常透，或者脾气非常相同，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俩就会幸福。他们总是弄到后来距离越来越远，彼此烦恼。你既然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最好尽量少了解他的缺点。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的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选自《傲慢与偏见》。

0: 2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不能吃蛋黄，否则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虽然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人体的胆固醇水平主要受肝脏合成和整体饮食结构的影响，而非单一食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以及卵磷脂等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对于少数胆固醇代谢异常或者患有严重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来说，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包括蛋黄。但健康人群每天食用1至2个鸡蛋是安全的，不必因担心胆固醇而完全不吃蛋黄。保持饮食平衡，控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才是预防胆固醇升高的关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时间和机会并不是亲密程度的决定因素，是不是愿意才是决定因素。对于一些人而言，向彼此了解7年的时间也是不够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7天就已经太多了。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一个独身女人如果收入微薄，一定非常可笑，准会惹人讨厌，正好是少男少女的笑柄。不过一个富有的独身女人从来都受人尊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有理性，一样愉快。选自艾玛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是使得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每个女人都必须明白，任何男子都有可能得不到女子，至少是其中一个女子的好感和爱情，尽管他一向得到大家的赏识，哪怕他十全十美，具备世界上的一切优点，我想也不应认为他所喜爱的女人非得都爱上他不可。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这么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再要这么激动该有多荒唐。八年中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更、疏远、淡漠，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这非常自然，而且肯定无疑。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论哪一对年轻情侣，只要他们决意结婚，肯定会坚定不移地到达目的。哪怕他们很穷很冒失，或者结婚对彼此的根本幸福毫无必要。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世上有为数不少的女人，你认识了她们不会产生别的感情，只会感到吃惊。这世上竟会有男人去喜欢她们，喜欢了还要来娶她们。选自诺桑觉寺。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太大，大到只一个转身的距离就可以让一个人消失于茫茫人海，再见无期。记忆却仿若一杯陈酿，历久醇香，入口暖心。牵过的手怎么可以随便放空？那些温柔被人慢慢带走。挂着这一份佳酿，走过春夏，辗转秋冬，最后独

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陈淑桦的音色辨识度不是一般，是太强太强了。而且这种辨识度从她十几岁的童声，一直持续到滚石时期都会女性的代言，很多知名歌手邓丽君、王菲都有人可以模仿，还可以模仿得很像。但是有人能唱陈淑桦的歌，却没人能模仿陈淑桦的声音。你很难描述她声音的特点，不像王菲的空灵，邓丽君的甜美。也许正是因为没法描述，所以没法模仿，这就是她的独一无二。

辈子那么长，生活中变数那么多，有时候你会以为永远陪你走下去的那个人，其实呢，也只能陪你一段路。红尘里一路烟雨，我们一岁一岁向时光更深处走去，回首昨日的忧伤，昨日的欢乐都已渐行渐远，模糊的视线只会留下一缕灰色的惆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寂寞的人总是会用心地记住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些擦肩而过的，不是每个相遇都能够凝结成相守，不是每个相邀都能转化成相知。生命是一趟单程旅途，走过了就不可能再回头。所以亲爱的，前面的路还很远，你有可能还会哭，但是一定要走下去，一定不能停。

0: 零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两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三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5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六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

0: 求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

0: 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 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9: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尊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田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9: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7: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信。

0: 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5: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5: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攻关核心技术，壮大产业集群，福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记者带您走进漳州芝山红楼，重温闽南儿女追随红军踏上长征的热血岁月。
1: 2026年福建中考开考，各地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保驾护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2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用实打实的举措与温情，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端午佳节，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共同体验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台胞秋俊节。
4: 大家透过包粽子，虽然没有回到台湾，在这边也一样特别的融洽，非常的幸福。
1: 福建以闽台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搭建沟通桥梁，挖掘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祖文化等特色文脉底蕴，发挥宗亲、乡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认同感。在宁德古田近日举办的闽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也吸引60多位台湾青年参加。台青许菊伟：
5: 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体验非遗，分享交流，让我们更亲切地感受到两岸一家亲。
1: 为了让这份家的感觉更加坚实，福建为台胞构建从求职、就业到安家的全方位住房保障体系，累计超1000户台胞家庭受益。不仅安居，更要乐业。福建持续释放台胞在闽就业创业政策红利，出台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72项技能资格，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吸引更多岛内业者入闽发展。针对来宁德锂电行业就业的台胞，给予个人每年50000元补助，3名每年免费为台湾青年提供沙县小吃技艺等14项职业技能培训，并给予开店创业补助。厦门已经连续举办21届台湾人才对接会。台籍医生、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永宁：
6: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这样的舞台在八闽大地的广大农村同样精彩。截至目前，福建已建成14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实现全省91区全覆盖，累计引进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190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700多名台湾专才在闽参与乡村振兴。漳平台创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基良：
7: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1: 台青钟杰莹：
8: 台创园提供了我们直播场地，也帮我们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让我们一家人可以更安心的在这里打拼。
1: 体育是两岸青年共同的兴趣，相通的语言。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闽超创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吸引许多台胞加入闽超大家庭。闽超评弹队台胞球员李振轩：
9: 感谢队友平常对我的包容跟一起训练的这种鼓励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队友更多的有默契，然后磨合得更好。
1: 福建还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让台胞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 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两岸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越来越多在闽台胞积极参与民生实事协商、文化志愿服务、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扎根福建，逐梦发展。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今年以来，福建各地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安踏集团，安踏创研管理高级总监杨建祥向记者展示了一款薄薄的布料安踏膜，它既防水又透气，由厦门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研发，运用生物基高分子与微纳米结构技术，攻克了防水、透湿、环保三大难关，还打破了国外垄断，成本竟为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杨建祥：
10: 空气的可以通过制成布透出来，但是呢，上面的水却又流不下去，很好的演绎了我们的这套技术，它是既防水又透气。
2: 此前，膜材受温度、湿度变化、设备张力不均等影响，良品率偏低。安踏集团主动牵头，联合东华大学和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协同攻关，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杨建祥：
10: 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他其实也遇到一个痛点，就是比如说他要去做研发，他缺资金，他也缺相应的研发技术的一个指导，所以安踏要牵头起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2: 在厦门，这种由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已备案14个，涵盖柔性电子、新型显示、第三代半导体、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当地正探索设立联合科技攻关资金池，以接榜挂帅等方式支持产业链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打造专精特新产业基地。在三明，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自主研发的砂轮移动式高精度数控轧滚膜床正在调试，将应用于冶金、造纸、橡胶、新能源等重点行业。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重型装配生产车间负责人林红荣：
11: 主要是符合我们三明产业化的一个思路，当前我们已经有10余台的销售。
2: 通过引进6个技术团队，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以系统构建起从核心部件、精密机床到专用装备的4条自主产业链，

0: 技术配套，带动本地产业集聚。南平市依托650万亩竹林，建设绿色产业创新平台、竹产业设计制造检测中心、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公共创新平台，创建竹产品的综合应用场景，带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会长周鸿生。
1: 在高科技附加值上还要下功夫，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和我们当地的科研工作者相结合，竹林的产出会成百倍的增长。
0: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产品稳居全国领先水平。在富兰光学南隅厂区，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实现量产化。今年企业拓展了智能驾驶光学元件赛道。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我们国家在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工艺要跟上，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福建先后出台一揽子政策，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重点打造55X T4产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重点产业链强基提质、创新联合体培育、质改数转赋能等专项行动，为产业创新升级和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202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0.6%，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在38个行业大类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为84.2%。
3: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4: 漳州芝山红楼坐落于漳州市政府大院，90余载风雨洗礼，革命先辈的功绩与精神深深镌刻在红楼的一砖一瓦之间。那里留存着1932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的红色印记，见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锋芒初露，也铭记着闽南儿女追随红军踏上长征的热血岁月。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记者带您走进芝山红楼，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芝山红楼里一幅幅珍贵图片再现1932年漳州战役的画卷。赣州战役失利后，毛泽东提出直下漳泉的作战方案。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从长汀东进，在天宝大山与国民党第49师展开决战，一举攻克漳州。此战中，中央红军首次缴获飞机。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讲解员王子君。
5: 红军在进城之后呢，严守3大纪律、8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4: 大学生参观者雷建平。
6: 毛泽东是常常奋笔疾书到深夜，为了革命事业就一直在奋斗中，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的。
4: 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地方群众的鼎力协助下，红军依规有序开展筹款筹物工作，共筹集100万银元，以及布匹、药材、粮食、食盐等大量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中央苏区的物资困境，为反围剿斗争和后续战略转移筑牢物资根基。毛泽东在芝山红楼驻留20多日，做出重要部署，有力推动了闽南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王文朝。
7: 漳州战役呢，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中实事求是、避实就虚、机动外线的一个经典的战例，而且呢，它是对城市中心论一次有力的回击。
4: 据史料记载，当时共有1500多名漳州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其中900余人加入主力红军，告别家乡亲人，历经第4次、第5次反围剿的战斗，踏上长征之路。苏静、高杰成便是其中的

0: 2026年端午假期，福建位列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第四位。代表性赛事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成为端午期间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事之一。漳州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前十榜单。在福建，过端午不只是吃粽子、赛龙舟，端午传统民俗还有赛海马、海上泼水节、制作香囊等等。我们一起来感受闽式端午的魅力。在霞浦县崖城镇端午海马赛现场，村民们驾驭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兼具乡土气息和趣味性的民俗赛事，为海滨端午增添了浓浓的渔家生活气息。活动总策划陈永谦：
1: 算起来到现在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这种工具集合起来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民间节庆习俗里面看得见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0: 游客张红：
2: 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大家在现场一直在喊加油啊、助威啊，氛围特别好。
0: 端午节当天，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在石狮汉江火热开启。随着一声号令，一桶桶海水凌空扬起，白色水花漫天飞舞，相邻船只相互追逐，笑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两岸同胞以传统泼水习俗互致祝福，共叙血脉同源的深厚情谊。台湾鹿港文教基金会副团长蔡雨婷：
3: 水就是财嘛，啊，互相泼水就是我把财送给你，你把财送给我啊，所以我们两岸要互通有无，两岸一家亲，繁荣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强。
0: 除了泼水，还有海上捉鸭，挑战的选手要在船头走过光滑的木杆，并迅速打开吊挂的围笼，鸭子落水才算成功。现场观众：
4: 非常的惊艳刺激，然后对于抓的人来说也是要有一定的技巧，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0: 漳州龙文将传统龙舟竞渡和闽南非遗剧目水上演绎融合，傍晚时分伴随风火轮及火狐等表演，布袋木偶戏、提线木偶戏、歌仔戏等闽南非遗剧目在水中戏台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艺术魅力。漳州布袋木偶戏演员杨景伟：
5: 我们这回是在这个闽南水乡99弯的船上进行表演，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漳州市民：
6: 风火轮、舞火龙、提线木偶，这些都是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是端午节，在这里感觉到了浓厚的端午节气氛。
7: 昨天2026年福建中考正式拉开帷幕，福建52万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各地各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昨天一早，我省东山、古田、莆田、建阳等地各考点外，考生们在考务人员引导下有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考点外温情满满，不少送考家长身着红色衣物旗袍，老师手举向日葵，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送上祝福。
8: 开门红第一天，我要祝他考的都会。
9: 那我希望呢，他们在里面能够沉着的应考，放平心态，金榜题名，中考加油。
7: 为保障考生顺利赴考，多地学校统一安排大巴专车接送考生。东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浦中队中队长林鹏飞：
10: 划定区域，定责定岗，考前发布管制通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管制区域，禁止鸣笛，特别是在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扩大临时管制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7: 除了交通安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前对考点周边、考生定点住宿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巡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南平建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股长李祖明：
11: 考试期间我们会在用餐点每日三餐开始加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安排这个维保人员他们24小时驻点值守，发生这个电梯如果有使用的故障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不会因为这些场外因素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
7: 社会公益力量也主动参与，古田在各考点外设置便民服务点，备好

0: 好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和饮用水，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古田县中考志愿者罗可娟。
1: 助力全体中考学子，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暖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体的考生答题准确，妙笔生花，加油。
2: 本台消息，让中国智慧扎根世界一书日前在福州首发，该书全景式记录了菌草技术40年员外历程，展现其在全球百余个国家落地生根，搭建中外友谊桥梁的贡献，串联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周磊，亚洲。
2: 福建省
3: 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传言说，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医疗领域。